0: 平君莫话，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动半截坚固城墙，一声废墟，黑暗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来掌握自己的命运？谁来拯救孩子的哭泣？多少战士不离不弃，才好们住脚下的土地？
3: 他们是谁的家属？生而为人一样鲜活。他们是谁的父母？放下儿女的

0: 是你练的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 是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1: 大可不必。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